0: 1730-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从轻到重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4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3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6: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8: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也也也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湖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一起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7月27日发生了什么？1824年，法国作家小仲马诞辰。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这是大仲马对儿子小仲马说的一句笑话。小仲马用实际证明了他真的很优秀。1921年，胰岛素分离成功，这一成果有望拯救许多糖尿病患者的生命。致敬那些为了人类的发展努力钻研的医学家们。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英雄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而有的人永远变成了异乡的一抔黄土。愿世界和平，不再有战争。1976年，白毛女作者之一马可逝世。白毛女喜儿的故事在老一辈中广为流传，她有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长期不吃盐，头发会变白。1994年，普利策奖得主凯文·卡特自杀身亡。卡特得奖作品，一个挨饿的苏丹小孩在垂死边缘挣扎，一只秃鹰在一旁虎视眈眈，等待小孩死去。2006年，伊朗新发现88块器形文字刻砖，器形文字是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比甲骨文早了快2000年。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亲近大自然当成爱好，我们的生活也多了一个锚点。清晨到公园散步，亦或是周末到近郊的山道走走，如此小小的行动让生活不再乏味。所以走进草木之间吧，在那儿一呼一吸间啊，脚步啊也变得轻盈，和万物一起生长。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想那最浪漫的时光莫过于告别忙碌的生活，躲进湖光山色当中，找一个民宿住上几日啦。夜晚在星空当中安然入梦，清晨在阳光当中徐徐醒来，养身心于自然当中，寄闲情于山水之间。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带大家来到三里长峡丽湖民宿。该民宿呢，位于远离城市闹市的万里湖边上，民宿的空气宛若世外桃源呢。来到民宿当中，你可以尝尝农家饭，游水乘船，徒步小溪，农家采摘，体验青山环绕的乡村生活，真是好不惬意啊。那在该民宿当中呢，有别墅住房、双人房、麻将房、多功能房、烧烤区，你可以享受甜蜜的时光，当然也可以与你的好朋友热闹相聚。站在阳台，举目四望，满眼青绿。你也可以在那儿品一壶茶，看一本喜欢的书，再尝尝民宿的美食，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好的，三里长峡丽湖民宿呢，是位于东源县西场镇水库村石河小组二号。怎么样，找个时间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吧。

0: 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

0: 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和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6: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逢源客家印象精品民宿。那该民宿呢，位于康和里顺村，是烧烤聚会、休闲度假的好地方。那该民宿呢，结合了咱们传统客家的围院建筑以及徽派的风格，有房间21间，明亮的窗户，住进山间美景，风景绝佳哦。那在该民宿当中啊，还有咱们传统客家的民俗文化展览区，以及观赏石文化展览区，还有民宿的三大功能区啊。该民宿不仅外观诗情画意，内在更是集民俗及石文化展馆的民宿于一体，您可以在那儿逛上一整天哦。好的，该民宿呢是位东源县里顺村的副脚小组。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0: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
1: 好的，一程山水一程歌，来聆听莫文蔚甜美生活。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在生活当中努力向上啊，不仅仅只有一种姿态，有人青云直上，有人曲折前进，但只要在本我的节奏当中稳稳走着，都是成长，都值得鼓掌。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一步步往前，保持决心啊，终将越来越好。想都是问题，行动起来才有答案。

听广播览美景，河苑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跟着广播云旅游，
1: 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浙江花鸟岛，有很多的热播综艺在那取景。花鸟岛被人熟知，但是啊，那里每天呢，只开放200人游览，并没有成为人挤人的网红岛。小岛不大，但有诗和远方。在那儿，房屋蓝白相间呐，百年的灯塔屹立，文艺浪漫不输爱琴海。花鸟岛啊，位于浙江舟山，需要乘船前往，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哦。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那么就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季节我们的命啊都是空调给的，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空调病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1: 酷暑难耐，好多人靠空调续命，然而吹空调可是一个技术活，稍不注意就会惹上空调病。你知道吹空调一定要注意什么吗？记住下面几点，远离空调病。一、使用场景，出汗后不能直接吹空调，机芯容易热伤风，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对关节损伤极大，体质较差的人更容易感冒，建议空调设置26度，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度。二、定时通风，长时间使用空调，室内空气浑浊不流通，容易让细菌传播，引起呼吸道感染，需要每隔2到3小时给室内通风一次，建议安装中央新风系统，不用开窗也能呼吸到外界的新鲜空气，并且可以进行空气过滤，有效保障室内空气健康。三、注意湿度，空调在使用时室内空气相对干燥，造成鼻腔和黏膜过干，需要多补充水分，并控制室内空气相对湿度不宜过高。四、定时清洗，空调滤网需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清洗，不仅会改善制冷效果，还会减少细菌等疾病源的传播。关于如何避免空调病的方法，你记住了吗？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kiss.
1: Paris. Slow like this. Stay.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给我一个吻，稍后是公车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9点，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8: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12: 清新，时尚。
13: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2: 大同路的小吃、
13: 桂山的风，
12: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2: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97.8，邂逅最美的你。
12: 最美的你。
2: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一段互动信息互享发布的时间，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先来提醒各位。首先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随意选择。好的，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家庭当中的闲置物品一定不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及时的处理，既给家庭当中家里带来一个清新的整洁的生活环境，同时呢也能够带来一个有益的好处。首先呢，也许您不需要了，可能其他朋友正在找寻，所以及时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它发布分享出来。好的，还有大到房地产的出让，或者是买卖，或者是汽车方面大件物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再次提醒您，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蒙家恭候各位。

0: 格，
1: 节目之外，
0: 电波之内，
1: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最新的天气预报。 好的，今天的天气预报的主题呢依然是台风。没错的，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台风的近期情况。 首先确定的是七八月份是台风最活跃的时候，台风一个是接着一个来，是一个常态。那今年也不例外了，像红霞昨天早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了，不到48小时从生成到强台风三级跳登陆之后呢，化身洒水车一路是往北郊，南方高温被浇灭了，湖北河南地区旱地也得到了 缓解，但是呢还没有走远，远洋又一个家伙已经在排队了，13号台风白海路24小时之内可能会生成。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最新的关于红霞的这个天气的这个公布。红霞呢是强台风级别登陆广东惠州的，登陆之后呢残余环流携带大量水汽一路北上，向广东、广西、江西西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中西部、河南的中部大到暴雨，四省局部 出现特大暴雨，从华南到华北强降雨陆续铺开。红霞最大特点不是风是水，像一辆巨型的洒水车，慢悠悠一路往北开，沿途全洒到了南方，高温被这场雨可以说是浇灭了。 咱们广东呢从35摄氏度一下子掉到30摄氏度左右，湖南明天呢也就是今天最高才28摄氏度，闷热感全消了。四川盆地也跟着沾光，红霞外围水汽跟冷空气一碰，成都、德阳、绵阳气温逐渐的连降3-4天。 那终于不用扛40摄氏度了，北方正处在七下八上降雨高峰期，像东北昨天到31号这几天当中会多阵雨雷雨，局部还有大到暴雨，像甘肃的东部、陕西西部也有局地大到暴雨，防汛不能够松动。 海上更加热闹了，中太平洋的飓风胚胎92C 正在跨180度的经线往西冲， 24小时内呢 进入西北太平洋， 就可能成为13号这个台风 叫白海豚的。 那这个白海豚呢位置是靠东的，航程长，海水温度高，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多家数值模式推演出30号或者可达到935百帕16级的超强台风，远期存在进一步增强至17级的可能性。 那这个预判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离我国还比较远，走向和影响不确定。

好的，在这中央气象台提示持续的要观察当中，台风季的规律呢，就是排队来，红霞是开场，白海豚是下一幕，后面可能还有沿海的朋友，特别是到沿海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不能松劲，保持关注。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河源。河源呢，在这个26号，也就是昨天的6点钟，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那估计呢，未来24小时，河源的连平县、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源城区、紫荆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这里是红色预警，所以在这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注意防范。那受到洪峡的影响呢，河源已经出现明显的降水。根据河源气象局的消息，昨天夜间到今天27号，河源仍然有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连续的强降雨让山洪灾害风险显著的上升。山洪灾害应该如何提前防范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陆续的向您做一个介绍。

好的，河源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河源今天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气温是29度，明后两天基本上是保持这种状态，雨势呢逐渐的变小，最高气温是明天31摄氏度，后天呢最高气温29摄氏度，相对来说呢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凉爽的哈，主要还是降雨，长期的降雨呢使我们森林当中，特别是山林当中的这个山体啊已经是泡软了，所以在这特别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尽量的在室内进行一个游玩，特别是山区的地方尽量的避免出行。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还是那句老话，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

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三家企业来自源城区，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这三家企业的详细的招聘信息内容。一家是来自河源市巨星园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联系电话是 1336085518，一家是来自瑞信五金河源有限公司，他们的联系电话是1816328 0650，还有一家是叫永固汉斯木业河源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是1893811 9820。

0: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源城区的另外三家企业的招聘。手机尾数号码是5658，丽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科尔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这里主要有三个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品质部 QC 品检员，要求条件是8到45周岁，薪资待遇每月4500到5000元。另外加班费是另计的，要求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会使用基础的测量工具，五金质检经验会优先考虑。能一起高歌，沿途能一起分担激情和落魄。好，另外生产部激光师傅，这里招聘条件是8到45周岁，每月工资7000到8000元左右，加班费是另计的。还有一个职位叫品质部 SQE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这里工资在8000元以上。河源市科尔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厂址在源城区的龙岭工业园一路以西，联系人请找丽小姐，联系电话是18899795658，18899795658。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社线星期互动，正在等待各位把信息及时的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手机是幺三八二五三八九幺六幺。好的，继续来关注招聘信息。首期为舒哈马是幺八七九陈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源城区河源市盛威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有这样一些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招聘专员 两名25到45周岁，薪资待遇4500到5500美元，再就是 IPQC， 检察员是两个名额，18到45周岁，薪资待遇每月4800到5500元。还有质检员是4个名额，18到45周岁，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包装工2个名额，18到40周岁，薪资待遇每月是5500到6000元左右。模具学员是3名，20到35周岁，薪资待遇每月是5000到7000元左右。还有是制品学员3名，18到28周岁，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左右。 那技术岗位是有人代交的，每半年考核一次，考核通过即可调整薪资。 当然还有其他的众多的福利，比方说购买五险包吃包住，宿舍呢是每间是2到3人，同时配木床啊、木衣柜、桌子、空调、 WiFi， 还有就是享受带薪的年假、工龄奖金、节日礼品发放、晋升加薪各类团队活动等等。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记住这部陈小姐的手机是18319521879，18319521879。工厂地点在源城区高浦港农场路盛威工业园区这边。

0: 好的，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7261发来的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市中安协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的是河门组装工数名，要求18到48周岁，薪资待遇每月给出6000到9000元，要求是手脚麻利，有无经验都可以，服从车间排班管理，能够配合计件生产节奏。好的，具体工厂地点在源城区高浦港景鹏科技园1栋4楼这边，具体联系电话是18033357261 18033357261。
1: So you can keep that.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0: 好的，以上这些招聘信息是来自源城区正在招聘的单位的

我们的信息库当中供您查询，感兴趣的朋友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提醒各位，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有广播。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时间来到9点33分， 这是下半段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快速的送上来。

0: 那是在监基公馆这边，出租的房源信息呢是两房一厅一厨一卫这样的结构，价钱方面每月是1200元，可以说是拎包马上入住。感兴趣的朋友，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联系这部手机，具体电话是
1: 131-4860-6213 131-4860-6213

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2388发来信息说，这里在尖基春天里公寓门口有三卡的门店要出售转让，这里是产权出售了，面积呢一共是116个平方，带稳定的租约，现在目前急售价格呢大约是148万元左右。好，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自用或者是投资，都可以考虑一下了。这里联系电话我们看到的是18023102388 18023102388，直接和这位业主取得联系。

手机尾数号码是2111，再来发来信息说提供服务。主要的服务呢就是这样的晾衣架的维修安装服务，服务范围呢是在河源市区东源县城区之内的所有品牌的电动衣架手摇衣架都可以上门来进行维修。好，感谢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了。那具体的地点呢是在市区 长安街和东华路交汇处老马晾衣架总会，感兴趣的朋友需要接受服务的朋友记住这部手机了，是1382535211913825352119。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8860女士。林女士呢，购买了一辆领跑汽车，电动汽车，这里有一台原装的充电桩啊，由于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安装，所以呢，现在把它全部，这个。 全新转让出去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 136-9096-8868 136-9096-8868 领跑原装充电桩一台正在转让当中。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手机尾数号码是 5623 发来信息说他本人要转让一辆车，这辆车是丰田威驰轿车 1.6的排量， 自动挡的，是08年的车了，年份呢虽然有点久，但是质量很好，发动机没有维修过，保养也非常不错，保险年审到明年的4月份。 那售价呢只有13500元左右，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电话联系了，具体电话呢是 132-3279-5623 132-3279-5623。

0: 好，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1487发来信息说，这里出售哈闲置的荣耀8X 手机，这里屏幕是全新更换的，机身保养的非常好，运行流畅，字体大，操作简单，特别适合老人来使用，学生小孩备用机都是不错的。那转让价格是288元，出售的是这个闲置在家里的这个荣耀 8X 手机，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加他的微信或者是电话直接联系1732591487 1732591487。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土地出让信息。 目前呢，江东新区有块土地正在挂牌出让当中，这块土地的标号是界D05地块，这块地块的位置呢是在梧桐三路以南东环路以东江东新区商务核心腹地。 那这里规划呢是商务商业混合用地， 面积呢大约是2.35万平方米， 容积率小于等于3.5， 那估计挂牌价格大约是1.06亿元。 好的，这块地区地皮的核心优势是这样的，地处呢商务核心区，路网全面打通，交通也非常便利，人口加速的导入，企业落户增多，商务需求爆发在即，适合开发高端写字楼，产业配套商业，租金收益稳定，长期增值潜力比较大。好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来自江东新区自然资源和 城乡建设局的林先生取得联系，这里联系的固话是 0762-3133-239 3133-239。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油价调整的通知。 7月31号 24时 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迎来调整。 这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 已经是进行了 50%的时间了。 受到这个国际油价大幅大涨的影响， 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 14.64%， 估计呢上调油价每吨大约是 780元。 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这周呢汽油的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 0.59元到 0.70元每升。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还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再次快速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栖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防疫知识。 首先呢，今年的流感疫苗您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记住，准时的来打这个流感疫苗了。同时呢，您也要知道流感疫苗实施及的好消息也传来了，就在前不久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联合一项通知，就是明确提出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的费用，进一步提升流感疫苗接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也就是说啊，这个医保卡里的钱呢，不光能给自己，还能够带爸妈，家里的孩子打流感疫苗了。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你可能还不知道，那多个省市呢，重点人群是免费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 不过具体哪些地区会是免费的，您在接种之前呢，要提前咨询一下当地的门诊，看看自己或者是家人是否符合条件。 好的，在这也要提醒您，即使您不属于免费人群，也一定要端正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十分的有必要来打这个流感疫苗。那问题来了，今年这个流感疫苗为什么比往年更值得打呢？ 那近期这波夏季的流感主打的就是乙流，来得不客气。像咱们广东省报告的病例数呢，已经是冲到了27万多人。这波中招的人数，多数呢都是15到59岁的人群，主要因为就是抗体水平随时间减衰减了，再就是夏季空调房密闭，通风减少，暑期人员流动增大等等了。

在这也要特别告诉您了，这个打这个流感疫苗呢其实好处很多，总结出来呢可能有四个好处。首先呢就是不少人对流感疫苗的印象还停留在打不打看心情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但是您可能忽视了就是流感呢可以引起这个肺炎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流感相关性的脑病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呢不要把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当成一般的小事来看待，一定要好好的准时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了。

0: 好的，最后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条交通信息啊，关于解除河源市境内高速公路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鉴于台风红霞强度减弱，影响逐步的消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现决定从2026年的7月26号17时解除长深高速、 捷博高速、广龙高速所有收费站、主线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那在这里请广大的驾驶人员谨慎的驾驶，行车当中严控车速，保持车距，警惕路面积水湿滑，服从现场的指挥，确保通行安全。 以上通告呢是来自河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7月26号向社会发布的。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0: 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屋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
1: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铁路信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红霞登陆之后的强度持续的减弱，对广东地区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从7月27号开始，也就是今天，广东省内铁路估计全面恢复正常了。那高铁方面呢，7月27号广东省内高铁会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普速方面，7月27号京广铁路估计在80恢复正常运行，京九铁路估计在14时时恢复正常运行，赣绍铁路估计在20时恢复正常运行。我还最好给了那铁道部门呢，也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的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请旅客实时关注以上的官方渠道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的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我喜欢上旅行，
0: 以下是机场大堂的广播，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屋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请你行快点啦。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9·78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9·78，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7呢，今天的供求热线服务时间到这里结束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提醒您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无论是查询信息或者是发布信息，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的告诉我们。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978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2: 速度
0: 慢一点，
2: 安全重要，
0: 心态
2: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2: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2: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我是在今天呢这样的天气当中，又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好的音乐哈，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拭目以待。新的一天呢，从一段还不错的旋律开始，也是一份好的惊喜。OK， 那么希望呢，今天的这张歌单能够像一缕不错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心情当中。这个下雨这两天呢，简直就像天空被掏了一个窟窿一样哈，雨怎么下也下不停。但是没关系，我们有好音乐可以抚平这一时段呢，有一点点稍微阴郁的天气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张碧晨的这一首《一吻之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我们》，是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哈。这首歌曲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字字句句都对“我们”这个词是最温柔的注脚。他唱的不是遗憾，而是释然；不是失去，而是曾经拥有过的美好。Eason 呢，用他标志性的嗓音呢，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故事，轻轻的都唱出来了。

薛之谦老薛的一首刚刚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像是一种带着微妙的平衡感，不早不晚，不多不少，一切都是刚刚好。老薛呢，用他非常细腻的演绎呢，把爱情当中那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呢，恰到好处的全部都唱了出来，刻画的入木三分。它不像是那种烈火般的灼烧啊，更像是温水一样慢慢浸润你的心田。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4: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5: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4: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0: 速度
6: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6: 心态
0: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0:37。和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这里是978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这时段呢，我们的好音乐正在继续和各位分享，车厢音乐陪你一起听好音乐。听到前奏，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说到温柔和记忆，我们不得不提起的就是刘若英的这首后来。那这首歌当然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啊，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奶茶呢，用它清澈和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成长路上的那一些错过的风景和来不及说出口的抱歉。一首关于后来的歌，更是一个关于学会的故事。

OK， 我们听过了几首深情款款的歌曲，接下来不如换一种心情来听一听东南的《不谈爱情》。歌名洒脱，旋律也是带着一些些的随性，它好像就在说生活里不只有爱情这一种解药啊，还有自由，还有自我，还有无数种的可能。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轻快哈，带着一些些都市的慵懒的感觉，那整首歌曲非常适合在忙碌的间隙让大脑放空一下，有时候不谈也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自己更好的方式。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东南，不谈爱情。

好的，接下来继续听到来自到袁娅维 Tia 带来的说散就散，作为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把分手时的决绝和不舍演绎的淋漓尽致。 Tia 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呢，像是一把利刃哈，划破了所有的伪装的坚强。她唱的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痛彻心扉后的清醒。这首歌曲呢，在当时电影刚刚上任的时候哈，可以说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非常现象级的歌曲。那继续来听歌吧，来自袁娅维的这首《说散就散》。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 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6: 速度
4: 慢一点，
6: 安全重要，
4: 心态
6: 稳一点，
4: 开心就好，
6: 眼睛看世界，
4: 耳边听风景，
6: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4: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7: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时间在上午的11:10，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这张歌单是曾经是否有一句歌词打动过你呢？在整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可能往往听不是因为整首歌曲而爱上一首歌，而是因为这首歌曲当中的其中一句歌词，我们就迅速的爱上了一首歌曲哈。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今天的这张歌单希望你会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孙燕姿的一首《不是真的爱我》，声音中带着一种独特的倔强和通透，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她像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冷静地剖析着爱情里的真相。她不煽情，但是却直指人心，她不抱怨，但是却充满力量。有的时候呢，看清现实比沉溺在幻想当中好像更需要勇气，而燕姿的歌总是能够带给我们这份勇气。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9: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1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1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10: 九七八。

音。好音乐正在继续分享车厢音乐，这一时段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一个人》。这首歌展现了张艺兴不同于舞台的另外一面，就是会有安静内敛的感觉。它讲述的是一个人在都市里的孤独和坚守，旋律简约但不简单，编曲当中透露着一种现代的都市感。一个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而这一首歌曲呢，希望送给所有正在独自前行努力发光的人。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来自张艺兴《一个人》。

再次回到老薛薛之谦的世界，他的这一首《像风一样》是一首关于无常的歌曲，风抓不住，留不下，来去自由。老薛呢，用他非常独特的叙事口吻，把感情当中的变幻莫测比喻成风，既无奈，但是也释然。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哈，继续听歌吧，来自老薛薛之谦，《像风一样》。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

0: 七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2: 爸爸，你要去干嘛？
1: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2: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1: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8: 从轻到重，
7: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2: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
3: 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3: 七月。

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流光七月，听蝉下鸣，长生喜悦。 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your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
3: 热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和
1: 达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
0: 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痒。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鼎茶叶公司。
2: 3分钟说健康，和源德康医院。
3: 张秀平，主治医师，和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和源
4: 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有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
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6: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7: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5: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8: 超级明星
5: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郁可唯《慢条斯理》。那么接下来要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前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日漫漫》。浓浓的黄昏下，无畏着奔赴一切，是这首歌给予听者的视觉想象感。听似悲伤的氛围，却又充斥着自由去爱的洒脱。歌词间隙的旋律，给人一种身处旷野，勇往直前，不再回头之感。奔赴在这份情绪中，感受不到丝毫的犹豫与不安。我们有多久没有过这样全身心投入的去爱过呢？随他去赴一场青春如幻，爱何尝不是少男少女心底一场与世界为敌的战场。那么郁可唯《来日漫漫》这首歌就将我们带回那个肆意去爱不需顾虑诸多的年代。这一时段最后来听郁可唯《来日漫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吹亮秀发。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

0: 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今天是周五啦，请问怀念你的意思呀？
5: 978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3: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4: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

即兴哼着自己的词出来。郁可唯表示，这样的创作太有趣了，像是回到了自己以前和乐队伙伴们创作时的光景，希望以后和爱音乐的朋友一起组乐队能够再次体会这种感觉。一路畅通，一路好音乐的陪伴，我们来听郁可唯《孤花》。

来自郁可唯《孤花》。接下来继续听到郁可唯《我怪》这张专辑当中啊，可以说是落泪最多的歌曲了，《借梦不还》。这首歌的歌词正切合了郁可唯特别想表达的故事，和作词人董玉芳聊着聊着竟双双泪目。郁可唯表示，这首歌虽然说没有直白的让大家想哭的冲动，但这对自己来说有一个空间和软肋，因为描写了很多以前不可能有的场景，从小到大希望有的场景。这首歌为自己实现了可能性，从小到大的变化的刻画和再也回不去的光景，满满的怀念和想念。专辑制作总监表示呢，这首歌其实录制了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版速度是比较慢，符合想要

的意境，但是录完呢总觉得离听众太远，缺少一些听的动力，因此呢选择了速度比较快的编曲。正好这首歌讲的也是家人之间温馨的氛围，郁可唯又是总有可爱小孩子的一面，所以灵感一动，由郁可唯诠释了一小段歌进去，最后呢成曲的效果也是大家感动落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郁可唯《借梦不还》。

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与温暖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们在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分享美好的上班时光。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

来提提神呢。接下来的时间要与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郁可唯《常温咖啡》，这是一首经典的浴室情歌，旋律简约上口，听感流畅大方。时间替我已读不回，与其打破，不如留下过去的美好回忆，维持互相在对方记忆中的那份美好。歌曲呢，讲述的是前任的再次邀约，却没有痛彻心扉，萦绕心间的 悲伤纠结情绪，展现的则是主人公的直率洒脱以及奔赴内心不被束缚的更自由的未来的决心。正如歌词那句，我在这些年的改变已然像感言，我们都在这改变中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一刻来听郁可唯《常温咖啡》。

这里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与你分享好音乐。今天的节目与大家来分享的是郁可唯的一张专辑《我怪》。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专辑当中的《我先幸福》。人们常说祝你幸福，皆因这是一句最美好最朴实的祝愿，然而在爱情当中却不知幸福也是有先后的。先爱的人会幸福也会害怕，先放弃的人则会标配一句祝你幸福。那么先放弃的人会先幸福吗？如果分开能让人微笑而不是让人害怕，那给对方的祝福就是自己将获得的自由。我先幸福这首歌前半段娓娓道来，后半段在郁可唯的诠释之下充满了丰沛的声音力量，如大雨倾盆浇灌了干涸已久的心灵，也引导了听者关于爱情中双方的换位思考。

一路畅通，一路聆听好音乐。接下来与大家分享郁可唯《我怪》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白日尽头》。人生的主题很多，歌曲的主题也不仅仅是限于爱情。白日尽头呢，它像是一首中年之际的摇篮曲，让我们尽情畅想着自己老去的那一天。当生命染上困意，我们的选择不是只有垂暮的悲伤，还有面向荒野的自由。郁可唯随性的歌声在悠扬又优雅的曲调中飞扬，一如歌词中的那句，没有什么牵挂，我准备好飞去，洒脱赋予我们从容老去的力量与底气。愿听者诸位都能够从《白日尽头》这首歌曲当中获得不害怕的勇气。好了，以上是今天一路畅通下午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伴随着《白日尽头》，我们结束本期节目，我是骄阳，下期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

0: 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3: 从轻到重，
2: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七点八，这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子，用爱归因。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6: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是9.8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9.8了，9.8总有美好在路上。

身心。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6: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3: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6: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3: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6: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3: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8: 978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11: 哇，978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0: 我爱的节目
14: 开始啦！
15: 周一的晚高峰即将到来，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周一的晚高峰即将到来，今天呢，因为有雨，路上车流呢相对来说较为集中，提醒各位车友保持好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小心慢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我国南北方天气差异非常明显，北方多地呢分散型的阵雨、雷阵雨，气温起伏不大。华南、江南一带受到季风影响，降雨活跃，局地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暑热搭配降水，体感较为闷热。如果前往北方去旅行的各位车友，常备晴雨伞。我们目光再转向咱们广东，全省大范围维持着多雨的格局，粤北、粤东降水较为突出，多地呢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雷雨大风。持续性的降水呢容易造成道路积水，山区路段警惕山体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驾车途经临水、临崖路段，记得减速慢行。最后我们来重点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情况。根据短时天气预报，河源市各地今晚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风力不大，但空气湿度较高，晚间降雨持续，城区道路容易出现积水，晚高峰出行尽量避开低洼路段，降低车速，注意避让行人。雨污天气能见度下降，请合理使用灯光，平安出行，平安回家。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978预防溺水宣传。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预防溺水知识宣传。游泳时发生了抽筋怎么办？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制性的收缩。一旦发生抽筋，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张着急，可以叫人来施救或者进行自救。第一点，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分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第二，一个手掌抽筋时，另外一个没有抽筋的手掌来用力地压抽筋的手掌，并且做震颤的动作。第三，上臂抽筋时要握拳，并尽量地屈肘，然后用力地伸直，反复几次。第四，上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抽筋的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且用力地向身体方位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的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关节伸直，连续做几次，直到解脱。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4: 擦过。
3: 97.8一路有老歌。

0: 都说老歌如酒，越品越香，而那些不常被提起的冷门老歌，就像藏在时光里的宝藏，每一首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勾起心底最柔软的回忆。让我们放慢脚步，一同来解锁那些冷门却惊艳的老歌，在熟悉又陌生的旋律里遇见一段被时光珍藏的情绪。
1: 同样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背影，
0: 珍妮海上花，
1: 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
0: 这首歌曲呢，它不像那些轰轰烈烈的金曲，它唱的是一段像海上烟花般短暂却绚烂的感情，美好或许转瞬即逝，但却足以照亮往后漫长的岁月，哪怕只剩回忆也足够温暖。而珍妮的嗓音非常有韵味，大气中藏着温柔绵长的气息呢，就像海浪轻轻地拍岸，没有激烈的嘶吼，只有淡淡的深情缓缓地铺开，不煽情但是却足以打动人心。

罗文、陈元。罗文的歌声里呢，总带着一种古典的清雅，而这首《尘缘》更是把人生的聚散无常唱了出来。他讲的不是撕心裂肺的遗憾，而是繁华落尽后那份看透世事的淡泊，是历经沧桑之后回归本心的平静。而罗文咬字细腻清雅，唱腔里满是古典韵味，就像一位老者坐在灯下缓缓地诉说着一段江湖往事，沉稳又有故事感，让人听完心底满是安宁。

有人说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默默守护。周慧敏最爱就是唱尽了这份安静又坚定的心意，歌曲里是把一个人悄悄地放在心底最柔软的位置，不打扰不纠缠，只是默默地守护，哪怕这份感情没有结果也心甘情愿。周慧敏的声音干净又清甜，细腻的弱混声就像少女在耳边轻轻诉说着心事，温柔又纯粹，没有一丝杂质，听完之后心底满是柔软。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

0: 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0: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0: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7: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腱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 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自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8: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0: 擦过。
9: 97.8，一路有老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面对一段若即若离的爱情，明明是有些无奈，却又舍不得放手，哪怕只拥有半分的温柔也心甘情愿。草蜢的半点心就是唱透了这份纠结与不舍。而这首冷门歌曲的是属于慢版的抒情歌，褪去了热闹的节奏，更能够凸显出那份细腻的情绪。草蜢的和声细腻柔和，节奏慵懒舒缓，少年感的嗓音里藏着一丝成熟的温柔，把那种舍不得放手的小纠结唱给我们，代入感十足。

时光匆匆，总有一些爱情走着走着就散了，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怀念与遗憾。周启生《天长地久》就把这份遗憾与不舍唱得深入骨髓，歌曲里是对于失去爱情的深深怀念，是明知无法挽回却依然放不下的执念，遗憾里藏着温柔，不舍中带着释然。周启生的嗓音低沉又有磁性，搭配着复古迷幻的电子编曲，把那份忧郁的感情唱得格外的高级，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每一句都戳中人心。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

0: 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我喜欢做梦，白天做的那种。
2: 我想要一条鲨鱼，
1: 安静安静。
3: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好漂亮。
5: 河源是客家文化民俗风情的承载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猫头狮舞、五香火龙、墩头兰、大席、中性花灯、花朝戏、客家菜、客家山歌、新年追龙。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春节特别节目《听见河源非遗》。欢迎走进本期的河源非遗，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河源连平的中信镇，去遇见一盏穿越600年时光的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信花灯。它不是寻常的节庆灯饰，是客家先民扎根九连山的精神图腾，是中原文脉落地岭南的国泰传承，是藏在竹篾彩纸里关于国家宗族烟火与信仰的千年絮语。今天就让我们以文艺为媒，以人文为骨，读懂这盏天下客家第一灯的风骨与温柔。灯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在客家文化里，灯与丁同音，一盏灯便是一脉香火，一份期待，一种传承。中信花灯的故事始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历经600年风雨，从中原的宫廷技艺化作客家民间瑰宝。清雍正8年，连平州志曾记载，上元喜簇花灯，做龙狮各种戏舞，唱采茶歌，寥寥数笔勾勒出当年中信花灯的盛景。九连山下花灯璀璨，锣鼓喧天，客家儿女围灯而歌，一盏盏花灯点亮的是宗族的兴旺，是岁月的安康，是客家人的迁徙路上永不熄灭的文化新灯。不同于江南花灯的小巧玲珑，也不同于北方灯彩的雄浑大气，中信花灯自有一番独特气韵。它大而精致，柱形而立，从上到下分灯盖、灯身、灯裙，从里到外层2到4层，四角、六角、八角、12角的造型，藏着天圆地方的中式哲学，融着圆满顺遂的民间的祈愿。最大的花灯直径可达12米，巍然如塔，最小的仅有40厘米，精巧可人。红为主调，金为点缀，绿蓝粉相映成趣，灯身缀上剪纸，贴上纹样，垂着纸穗，灯裙绕彩色灯带，内置走马机关，点亮时画片流转，光影婆娑，一眼望去便是流光溢彩的人间盛景，是遗落在民间的宫廷艺术。一盏中信花灯的诞生，是匠心与时光的对话，是手艺与情怀的交融。它是以连平本地的乐竹、苗竹为骨，以大红纸、金纸、彩纸为衣，经过扎架、剪纸、描画、裱糊四大核心工序，藏着削、钻、刻、剪、印、画、糊、裱等几十道手工技艺，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敷衍。老艺人常说，

扎架是灯的魂，裱糊是灯的颜，选竹要挑向阳的嫩竹，韧性十足，破灭要手稳刀准，细如发丝却柔韧不断，钻孔要精准对位，穿插咬合方能撑起花灯的风骨。竹架成型后便是剪纸与描画的艺术，一人手持刻刀，在彩纸上雕出龙凤呈祥、八仙过海、花鸟鱼虫，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再以毛笔蘸色，细细的填涂，宝鸭穿帘、松鹤延年、麒麟送子等传统纹样在纸上活灵活现，每一笔都藏着民间审美，每一幅都载着吉祥的寓意。最妙的是灯帘，不同于寻常对联，中性花灯的灯帘少则六联，多则十二联，以灯的边数而定，诗词对仗，书法俊秀，融文学书法美学于一体，让一盏灯既有烟火气，更有书卷香。最令人动容的是，花灯里是客家民俗与人文温度。中性花灯从来不只是工艺品，是客家人生命仪式的重要载体，是吊灯习俗的核心所在。这项与花灯相伴而生的民俗，同样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岁月沉淀，成为客家文化的鲜活注脚。每年腊月，花灯艺人便开始赶制花灯，正月初九，中信大地便迎来了最隆重的上灯时刻。当年添丁的家庭会精心挑选一盏花灯，举行放灯绳、选灯、迎灯、上灯、暖灯、画灯六大仪式，锣鼓铿锵，八音齐鸣，舞龙舞狮，祭祖祈福，族人齐聚祠堂，将花灯高高挂起，灯亮之时便是告知祖先，家族添丁，香火延续。灯影摇曳中，长辈为晚辈祈福，族人共话家常，一杯灯酒敬祖先，敬故土，敬生生不息的客家血脉。在客家话里，点灯就是添丁，一盏灯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维系着宗族与亲情，藏着客家人慎终追远、叶落归根的精神密码。如今的中性花灯早已不止于祠堂吊灯，它走进了花灯博物馆，让世人触摸历史，它走进校园，让孩童学习手艺，它走进文旅节庆，成为连屏的文化金招牌，它走进现代生活，以新的样式点亮家居，装饰街巷，不变的是竹篾里的匠心，是彩纸上的吉祥，是灯影里的客家情。当我们仰望一盏中性花灯，看到的是竹骨遒劲，是彩尖流寻，是光影流转，更是六百年的文脉绵延，是客家人的乡愁眷恋。他像一位沉默的老者，诉说着中原与岭南的文化交融，诉说着宗族与亲情的温暖羁绊，诉说着非遗传承的坚守与初心。听众朋友们，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
是活在当下的文化，是藏在烟火里的诗意。

意，中性花灯，以灯为媒，以意为魂，以情为脉，把客家文化的温柔与厚重静静绽放。愿这盏灯永远照亮九连山，照亮客家路，照亮我们心中那份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热爱。一灯照客乡，文脉传千年。本期的河源非遗，走进国家级非遗中性花灯，感受匠心之美，体悟人文之韵。感谢您的收听。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你是来加塞的吧？
10: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9: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0: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9: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1: 你别笑。
9: 不加塞，
10: 懂礼让，不乱停，
9: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
17: 哇，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21: 我爱的节目
22: 开始啦。

没错，又是周一，而且是七月的最后一个周一。各位家长开不开心？还有一个月。欢迎您在周一第三时段的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跟大家一样啊，都不是特别喜欢周一啊，但是周一它已经来了。另外呢，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红霞要停编了。停编的概念是什么？他走了。好消息是他停编了。坏消息是又另外来了一个。感觉他没完没了啊。台风红霞是21世纪以来登陆广东的最强的初台风，它也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比常年哈7月4号晚来了20多天。同时呢，它以强台风级登陆红霞，也是21世纪以来广东的最强的初台风。而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生成了。你说他俩是不是像姐妹聚会一样，没完没了，有讲不完的话。白海豚呢是属于热带风暴级，而且呢它的名字来源呢是来自于咱们香港。意思是什么呢？名称的意思啊，因为每个名称它都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呢，就是生活在香港水域中的中华白海豚，在7月27号，就是今天，下午2点钟，在西北太平洋面上生成。没完没了。好消息是上一个台风结束了，坏消息是又来了一个新的。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它不会来那么快。对不起啊，我没有忍住，哎呀，真的是，就是大家被下雨下烦了啊。台风红霞呢已经在湖南境内呢减弱停编，那其残余环流呢在27号，也就是今天，仍然给广东带来大雨。28号，明天开始，周二，强盛的偏南季风接手。粤东啊，珠三角啊，粤西啊，就是沿海地区啊，相对来说雨呢量会比较大一点点。当然了，像咱们河源的话，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靠沿海地区。啊，因为我们也算是山中内陆地区哈，相对来说，所以说雨水可能没有那么大。你看我这心态是不是特别好？另外呢，这个台风哈，因为本身像它一直下雨，像从29号开始下，26号、25号晚上是不是？哇，下了好久啊！我的天哪！所以说它雨水呢比较多。那前期这个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已经导致土壤含水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呢28号开始呢，新一轮的强降水啊，极容易诱发像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一些次生灾害。也就是说呢，28号到30号，广东大部分地区雨水仍然活跃。您家内裤还够穿吗？衣服干得快吗？干得透吗？干得开心吗？

哎，真的是，我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下雨天啊，多大的太阳天就是大家也嘴上说说而已，但是空调能够救我们，但是这种下雨天你说真的是对于衣服啊洗晾晒啊真的无解。你不要以为说红霞它停编了就是说它没有了，但是呢，哎。 虽然说停电哈，但是它雨水量也不会太小， 也就是说从27号 今天啊一直到30号， 也就是到这个月月底雨水不会消停，开不开心？所以说你不要以为台风走远了，广东的雨就停了，想得美。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生成了，我们就生活在地球上真的要主打一个好心态。 啊，东东姐，能让我取消周末上班的台风都不是好台风啊。你周末还要上班啊？我们都好 lucky 啊。因为我自从做了那个就是 播音主持的这个主持班的老师之后呢，我就没有周末。但是我心态也是挺好的，是吧？你大家听过，通过这个听今天的节目也能感觉到，我也没有任何办法。<笑>

0: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1: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0: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1: 美好如期而至。
0: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0: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1: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3: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总之啊，这个近期呢，大家尽量不要选择去爬山呐，或者是露营啊，或者说去野外钓鱼啊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确实因为下了那么长的雨，雨量呢真的是非常的充沛啊。另外呢，28号到30号同样还是有雨，完全没有想到，对不对？ 不给我们任何喘息时间，以往的话它下个三四天或两三天都会晴上一两天，结果这次没有。好了，欢迎大家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啊，来到了星期一啊，总是给人无限的遐想。 不管你喜不喜欢星期一啊，它就是来了。而且呢，更开心的事情呢，这是7月份，2026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随着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强度减弱停编之后呢，7月27号起呢，广东省内的铁路呢预计全面恢复正常。而在高铁方面，7月27号省内高铁全部这个恢复正常运行。而普速方面，7月27号京广铁路呢预计在8点恢复正常，而京九铁路呢是在下午的时候恢复这个正常，像赣韶铁路呢预计在今晚8点恢复正常运行。

而随着台风红霞的这个陆续的过程当中啊，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呢，解除了长深高速接驳高速广龙所有收费站主线临时的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啊，看来这次台风确实哈，挺大挺多挺烦人。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是以超强台风级登陆。首先呢，是在惠州市的惠东县平海镇沿海，超越了以往的台风叫美沙克，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另外一个台风啊叫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也是21世纪以来啊登陆咱们广东省的最强的出台风。 什么叫出台风呢？就是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词呢，就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啊。那我其实我也不经常见，因为毕竟报天气预报的话，也经常会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气象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用语。出台就是指当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像咱们省内哈，广东的出台风呢，通常是在6月到7月登陆，强度呢是从热带风暴到强台风不等。那历史上呢，最晚的出台风呢是在1962年10月3号的。啊，所以可想而知，这个红霞它得多猛、多大、多烦人。 这次的这个红霞呢，给广东省内呢带来多地的一个严重的风雨影响。而26号到27号呢，咱们河源呢也是大暴雨，局部呢特大暴雨，并且呢伴有7到9级、局地10级的阵风。

我们现在说的是它的次生灾害哈，因为这个短时的高频的降雨呢，或者是这种连续性的高频降雨哈，更容易引起内涝山洪和滑坡，山体塌方的概率呢也会随着雨水的增多降临而大大提高。 大家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啊，记得哈，走路的时候不要贴着树走，开车不要停在山边啊，看到围挡的话要绕远一点点。红霞之后呢，还有热带系统影响到华南地区，预计呢从明天开始南海还会有一个热带系统活动，配合着季风槽给广东、广西和海南自西向东带来大到暴雨的天气状况。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2: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我不知道现在雨停了没有，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些地方还在下雨，就是那种小雨哈，虽然不是说像昨天那么大的雨水的降临啊，但是这种小雨呢同样也是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计划啊，所以说各位在路上呢不要太着急好不好，慢一点啊，咱们也没什么可着急的事情是吧。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预报呢，12号台风红霞中心位置呢已经远离咱们河源地区了。受到台风的北上后带来的偏南气流的影响呢，预计今天河源仍然是有雨的天气啊。根据河源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经过综合研判，市三防指挥部呢决定在今天早上9:30结束防风三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而省水利厅26号昨天18点发布的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预计24小时，像连平、东源、和平、龙川、源城、紫金局地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很大，现在呢已经亮起了红色预警，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么大家呢要增强灾害的防范避险意识，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啊的这个沟溪啊，或者是这个河滩等低洼的区域哈，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台风过后呢不等于风险解除，风雨暂歇之后呢下一场风雨正在路上，大家不要着急，慢慢等。而房屋隐患、水浸触电风险、受到污染食物和水源等影响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保持警惕，有序恢复。这一时段呢感谢您收听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稍后呢继续和大家相约在一路畅通的直播当中，稍后18:30到19:00我们不见不散。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6: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7号，今天是周一，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4，距离2026年的中秋节还有60天，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157天。这位车友问啊，美的云柱红绿灯有积水吗？美的云柱啊，现在没有收到相关信息。不过我刚刚看到有一位车友说，我看一下啊，有一个路段有一小段积水啊，就是快到碧桂园啊，碧桂园的那个位置有一小段的积水。这是哪里啊？嫦娥啊，嫦娥说胜利桥下往东江首府方向，也就是垃圾站对面啊，最右边有交通事故。

另外呢，老城往新城方向哈，准备上朱河桥那边也有交通事故。真的假的？

因为现在看不到具体发生在哪里啊，老城往新市区方向哈，准备上朱和桥那边有交通事故。老城往新市区方向。

看不到是具体在哪个位置哈。现在有两个交通事故哈，是我们的嫦娥提供的啊，一个是胜利桥下往东江首府方向垃圾站对面最右边车道有交通事故，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城往新市区方向哈，准备上朱河桥那边有交通事故，估计应该是在转弯那边啊，但是目前看是朱河桥还挺顺畅的。另外呢，在那个碧桂园啊，快到碧桂园的位置哈、啊，快到碧桂园应该是凤凰山啊，这个位置最右侧道路有积水。美的云柱红绿灯那边有没有积水？现在啊，有没有车友刚好经过？刚才上一时段呢，慧龙说在那个农夫山泉门口哈有车多，但是我刚看了一下，好像也没什么车哈。因为现在目前农夫山泉门口往那个这是哪里？庄田大桥方向哈还好。

0: 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978，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0: 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而在今天下这个5点的时候呢，其中心位置呢在湖南省永兴县境内，目前呢已经停编。预计呢我市呢27号今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呢仍然还有雨。28号明天星期二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目前的市三防指挥部维持着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风三级应急响应，而紫金县呢目前是维持着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而龙川东源连平继续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风三级应急响应。从26号的早上7点到27号的早上7点，我市呢平均降雨量达到170.8毫米，而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了紫金县的苏区镇，是384.8毫米。同时呢，该地还录得最大小时雨量的强度95.1。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部分河流水位呢快速上涨，像紫金县的韩江羊头站呢，水位涨幅达到6.71米；连平县元善镇的大埔镇呢，涨幅呢在5.52米；而和平县河水镇的丽江大格站呢，涨幅在5.35米，其余监测站点水位均浮在5米以下。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呢，东江干流龙川站，也就是在龙川县的老龙镇的水背村，水位持续上涨。而广东省水文局惠州水文分局呢，在27号6点发布了东江干流龙川站洪水蓝色预警。那么，请联合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及时做好防御及避险减灾工作，做好在建工程的安全度汛工作。全市大中型的水库呢，均未超汛限水位。像新丰江水库水位呢是113.11米，汛限呢是115米，枫树坝水库呢水位是158.69米，汛限水位呢是162米，两座水库呢正满负荷满发，加大泄洪的流量。而像黄风豆水库以及老源水库、散滩水库已经开闸泄洪，另外有68宗小型水库呢略超汛限水位，属于正常的溢洪。目前的东江干流呢是水势平稳。那么鉴于连平县、龙川县、紫金县全部区域以及源城区、和平县、东源县部分区域呢地质灾害预警等级为二级橙色，全市其余区域呢是三级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持续的强降雨呢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呢较高，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的信息，尽量的远离山区、河道、低洼等危险路段，驾车时注意绕行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强行涉水。如果居住在临水、临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各位群众，请务必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配合转移避险，风雨同舟，我们共护平安。

0: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节目的结尾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28号依然是雷阵雨，24到31度。7月29号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7月30号呢周四是雷阵雨转多云。7月31号周五呢是中雨转雷阵雨。总之最近都有雨啊，大家路上行车记得减速慢行，不要太着急。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继续陪你在回家的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

0: 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7: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6: 清新时尚，
7: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6: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6: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7: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978，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喽！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5: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6: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7: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九七八，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又相见，好久不见。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七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九七点八，每天和你。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来吧，你忘了。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2: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无奈的思绪。

0: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色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

了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事的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红。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如果你喜欢听粤语歌曲，那么你一定听过陈慧娴。陈慧娴的职业生涯中，她曾经经历过多次的起伏。1989年，她的事业巅峰时选择退出歌坛，这个决定呢，对她的事业呢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两次含泪隐退，背后呢有着复杂的情感和职业的考量。她的代表作像《傻女》《千千阙歌》在当年受到大家的喜欢。他靠的是他独特嗓音以及那个时代的幕后团队的协力配合，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了。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陈慧娴1996年《最美的预兆》。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1998年第13张粤语录音室专辑《爱恋2000小时》当中的一首歌《房客》。这是陈慧娴第13张粤语专辑，也是她转会宝丽金子公司新艺宝唱片的首张专辑，在1998年5月8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乃是她的首张概念大碟，也是首次启用新的监制制作，其歌路呢也开始变得多元化。而这首《房客》呢，歌曲中流露出一个寂寞的单身女子的敏感多情，听起来呢也是意外的好听。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爱自己，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距离》。这首歌呢，其实是陈慧娴写给她在美国留学时捡到的一只流浪猫。陈慧娴跟她感情特别的深厚，歌曲中呢充满了对于这只猫的思念和对于跟她在一起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陈慧娴1998年《距离》。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978一路畅通，这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宵》。如果比较喜欢略带小清新的歌曲，那么这首《通宵》呢，非常适合你。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2000年发行的专辑《为你好》当中的一首歌。和这张返璞归真的专辑一样，整首歌曲的旋律清新甜美，特别抓耳，而陈慧娴也表现了自己清亮而又自然的声音，编曲也秉承着专辑的舒服自然的感觉。专辑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以干净的木吉他和优雅的钢琴为背景，强调出陈慧娴纯净的嗓音，相当耐听。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通》。

0: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时段我们为您推荐陈慧娴1995年发行《我不寂寞》专辑当中的《我寂寞》。
1: 一生当中与你遇着一颗痴心，逐个段落一些挫折，只因太过自觉。
0: 这首歌由张美贤作词，刘永坚作曲，收录在陈慧娴1995年发行的专辑《我不寂寞》中。歌词中充满了对于孤独和内心挣扎的描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在社交场合中的孤独感。即使周围有人陪伴，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寂寞。这种情感在当今社会也尤为常见，人们在社交媒体下的活跃并不能够填补内心的空虚。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的现状，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它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魅力，更是在情感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我寂寞》。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3: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
4: 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5: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清新时尚，
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3: 大同路的小吃、
2: 桂山的风，
3: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芳玉满，湖心月正圆。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人，我要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4: 从轻到重，
3: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5: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6: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8: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小时候，阳光的味道就是妈妈的味道，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可口的饭菜，哪里就有温馨的叮咛，哪里就有温暖的怀抱。
2: 妈妈，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3: 小妈妈呀，
2: 小，特别小。
1: 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阳光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家虽然简单，可却是我疲惫身心停靠的港湾，是我忙碌的心灵释放的家园。在经历了许久的阴霾之后，阳光的味道就是幸福的味道。夏日阳光的金线如雨一样倾盆地泼在温暖的土地上，牵牛花在泥巴上缠绵盛开，合欢树上鸟雀追逐，愿我们每个人也都阳光明媚，做个有阳光味道的人吧。九七八绽放季，属于你我的夏日阳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8: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9: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金炉生。从前山里住着一对母女，女儿爱穿红衣服，所以叫小红妹。有一天，母女两人在田里耕种，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一条恶龙出现在天空，它伸下爪子抓住小红妹，向西方飞去了。母亲隐隐约约听到由风飘送过来的女儿的声音：
3: 救小红，靠弟弟，母亲啊，莫忘记。
2: 母亲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望着天空说：
3: 我只有一个女儿，哪儿有什么弟弟啊？
2: 母亲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刚走了一半路，路边的一棵杨梅树的树枝勾住了她的白发。她把头发从树枝里挣脱出来，看见一颗鲜红的杨梅挂在上面，于是她随手摘下，吞进了肚子里。母亲回家以后，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圆头红脸的孩子，她给孩子取名杨梅仔。杨梅仔成长的速度惊人，没几天时间就长成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母亲想叫他去救小红妹，可是又舍不得让杨梅仔去冒险，只能一个人偷偷地流泪。有一天，一只老乌鸦飞到屋檐口叫着：
4: 姐姐苦啊，姐姐苦，恶龙洞里泪沙沙，背上血痕手凿岩，姐姐苦啊，姐姐苦。
2: 杨梅仔听了忙去问母亲：
3: 母亲，我有姐姐吗？
2: 母亲含着泪说：
3: 孩子，你有个姐姐啊，她爱穿红衣服，叫做小红妹，恶龙把她抓去了，恶龙害死了很多人呢。
2: 杨梅仔抄起一根大木棍，气愤地说：
3: 我要去杀恶龙，救姐姐，救众人。
2: 母亲倚靠在门边，泪眼婆娑地望着儿子笃定地走了。杨梅仔救姐心切，走得很快。当走过一条山边路时，忽然看见路中间有一块尖滑的大石头，人们要想从这儿经过，就必须要爬过大石头。大石头非常光滑，一不留神就会摔跤，一摔跤就会头破血流。杨梅仔说：
3: 这是拦路虎呀，不把它移走的话，会绊倒更多人。
2: 只见他用大木棍往大石头底下一撬，咔嚓一声，大木棍断了。他把双手放在大石头底下用力一抬，大石头就滚下了山谷。这时候，一只金光闪闪的金炉生出现在石坑下。杨梅仔捡起来吹了一下，声音十分悦耳动听。伴随着金炉生的声音，路旁的蚯蚓、青蛙、四脚蛇等小动物都跳起舞来。炉声吹得越快，他们跳得越快。炉声的声音一停，他们也随之停止。杨梅仔见状，恍然大悟：
3: 哦，这下我有降服恶龙的办法了。
2: 杨梅仔拿着金炉声继续向前走，来到一座大石山边，看见一条凶猛的恶龙盘在一个堆满了人骨头的岩洞口。又看见一个红衣女孩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拿着铁凿凿岩洞。恶龙用尾巴拍打着姑娘的背，凶恶地说：
5: 恶恶恶，小婆娘，和你结婚你不肯，只有天天把岩凿，岩洞凿不穿，叫你命难活。
2: 杨梅仔一下子认出红衣女孩就是姐姐，于是大喊：
5: 恶龙恶，恶龙恶，你把我姐来折磨，
4: 今生不断吹，叫你命难活。
3: 杨梅仔吹起金炉声，恶龙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姐姐放下凿子，跑出岩洞来看。杨梅仔不停地吹，恶龙伸长腰不停地舞着。金炉声吹得越急，恶龙扭得就越快。
2: 姐姐见状，走过来和弟弟说话。杨梅仔摆摆手，示意他不能停止吹声，只要声音停止，恶龙就会过来吃人。杨梅仔不断地快速吹声，恶龙伸长腰不停地急扭着。恶龙扭得眼睛冒火，鼻孔出气，嘴里发出呵呵的喘息声。恶龙哀求说，
5: 呵呵呵，小哥哥，停吹吧，莫把我折磨，我放你姐姐回家去，莫把我折磨。
2: 杨梅仔哪里肯听恶龙的话，他一边不停地吹，一边向一个大潭走去。恶龙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来到潭边，只听扑通一声，恶龙掉进了深潭里。他在潭里还是不停地扭着舞着盘旋着，潭水激起几十丈高的浪花。这时恶龙精疲力竭，眼睛冒火，鼻孔出气，张开嘴巴发出呵呵的声音。他又哀求说，
5: 呵呵呵，小哥哥，饶我一条命，今后伏在深潭里不敢再作恶。
2: 杨梅仔说，恶龙恶，你听着，伏在深潭里不能再作恶。恶龙不停地点头答应，金炉声一停，他就沉到了潭底。杨梅仔拉着姐姐的手，高兴地向家里走去。他们没走多远，忽然听到大潭里传来哗啦啦的响声。他们回头一看，原来恶龙已经从水面上冒出来，抬起头，正张牙舞爪地向他们飞来。姐姐说，
4: 挖井要挖深，除草要除根，恶龙不死掉，还得要害人。
2: 杨梅仔急忙吹起声来，他边吹边向潭边走去。恶龙又掉进潭里，不停地舞着扭着。为了斩草除根，杨梅仔在潭边不停地吹声，一连吹了七天七夜。恶龙在潭里不停地扭了七天七夜，最后恶龙伏在潭面上死了。姐弟俩拖起恶龙的尸体向家走去。母亲见儿女都回来了，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把剥下来的龙皮用来盖房子，把取下来的龙骨用来做梁柱，把砍下来的龙角用来做犁头。用龙角来犁田，不再用牛拖，速度比之前快多了。他们犁了很多田地，种了很多粮食，生活的幸福而美好。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3: 干海子。很久很久以前，几十户羌族人住在岷江河畔的高山上，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故土，对村东的山上那八九里路长的水池更是难以忘怀。现在老人们还亲切地称他为干海子，还亲切地称他为干海子。如果你问他们这海干枯的原因，老人们都会口若悬河地和你讲个没完没了。 据说，一个羌族老大娘住在一个叫布南村的村庄里，她穷困潦倒，只能靠租有钱人家的地种粮食。虽然她天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但是一年到头还是无法解决吃穿问题。老大娘忙碌奔波了一辈子，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只养成了一双儿女。老大娘有一个美丽、勤劳、聪慧的闺女，她的名字叫做阿达因吉。阿达因吉10岁时，因为家里欠有钱人的债，老大娘

放羊。到了山上，他把羊群赶到草坡上，自己坐在离海不远的石包上搓羊毛。忽然，一只红蜂飞来，嗡嗡地叫着。他把毛线杆绕了一圈，把红蜂赶走了。过了一会儿，红蜂又飞来他的耳边乱叫，发出阿达音吉哔哔阿柳叶的声音。原来红蜂说的是羌族语言，意思是阿达音吉背背，我背你走。阿达音吉诧异地听着，他想，红蜂为什么会说话呢？红蜂一直叫到太阳下山还不停止，他毫不在意地说，一只单薄的蜂儿怎么能背得动人呢？谈吐间，红蜂就消失不见了，他也赶着羊回家了。第二天，他照常上山放羊，到了山坡上，一如往日地坐在石包上搓羊毛。露水刚被太阳晒干，红蜂又环绕在他身边不停地叫着，阿达音吉哔哔阿柳叶，阿达音吉哔哔阿柳叶。阿达音吉年纪尚幼，不知道如何答复，将信将疑地说，你这只单薄的蜂儿怎么能背得动我呢？这次他听得清清楚楚，暗自思忖着，这里为什么会有红蜂飞来？红蜂又为什么总想背我离开呢？无论如何，他都想不明白。太阳落下了山头，他照旧把羊赶到海边喝水，喂饱了水，就缓缓地赶着羊群回家了。吃过晚饭后，老大娘坐在火炉边搓麻线。阿达音吉问，母亲，我在山上放羊时，总有只红蜂在我耳边飞来飞去，嘴里不停地发出阿达音吉哔哔阿柳叶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小孩子竟说疯话，红蜂怎么能背得动你呢？明天他再来找你的时候，你就让他背，看他能不能把你背起来。老大娘漫不经心地说。阿达音吉听后还是想不明白。第二天一大早，他赶着羊群边走边想，母亲说的对，就让他背吧，他又怎么背得动我呢？他转念又一想，不对，如果他真的把我背走了，母亲又要到哪里去找我呢？他思虑许久，终于想出了一个计策。这时羊儿已经赶上了山坡，他一如既往地把羊群放在草坡上，自己坐在石包上搓羊毛。不一会儿，红蜂又在他耳边不停地叫，阿达音吉哔哔阿柳叶，阿达音吉哔哔阿柳叶，阿达音吉哔哔阿柳叶。阿达音吉从容不迫地把手中的毛线杆放下，又把羊毛线头系在腰间，然后镇定自若地说，想背你就背吧，看你能把我背到哪里去。现在请你把眼睛闭上，我要背着你走了，红蜂说了。这一天，阿达音吉的羊都主动回来了，只有阿达音吉没有回来。老大娘推测他可能放丢了羊，不敢回家。但他去问有钱人家的长工，长工说羊一只不少。老大娘心急如焚，但又想他肯定会回来的，可能去割草了。所以老大娘就和儿子先吃饭了，没有再等下去。晚上阿达音吉当真没有回家，这时老大娘才想起昨晚女儿跟她说起的红蜂的事情。老大娘先是惊了一下，惊的是红蜂可能是魔鬼变的，接着又喜了一下，喜的是红蜂又可能是神仙变的。这天晚上，老大娘彻夜未眠。第二天天一亮，老大娘就上山去找了。她找到了那块磨光了的石包，只见地上还有半杆毛线，毛线

线向海那边延伸开去。他顺着毛线的方向走去，走啊走，终于来到了海边。原来毛线落进海里了。他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泪下。他一个人望着海水哭啊哭，肝肠寸断。太阳还未沉下去时，他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有钱人的羊没人去放了，地租年年还不上，老大娘白日里辛勤地劳作，到晚上思念女儿，日积月累，老大娘最终病倒了。一天晚上，老大娘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梦见自己的女儿陪伴在左右。女儿说：“母亲，我还活着，我现在是龙王的妻子，我能随意变换出阴晴，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们的。母亲不要再愁了，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老大娘从睡梦中惊醒，一看身边除了儿子外什么人影也没有，阿达因吉又上哪儿去了呢？但从此以后，老大娘的病情有所好转，不再像从前那样愁眉不展了。阿达因吉经常坐在石包上，望着布南村的村民叫道：“喂，快把晒的东西收起来吧，要下雨了。”大家听到后便把晒的衣服粮食全部收了起来。每当农民需要水时，便去海边求雨，天马上就会降下倾盆大雨来。时间像插了翅膀在飞，几年过去了，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可是老大娘的收成越好，地租越多，到了年底她还是交不起地租。这年腊月廿五，老大娘的儿子要娶亲了，阿达因吉也来了，他带着一个红匣，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他每天要吃饭时就把它揣进怀里，平常就放在神台上。一天中午，有钱人又来收租了，他刚坐下就横眉怒目地说：“有钱娶亲，没钱交租，限你三日之内把地租交清，不然的话要你好看。”在乡亲们的再三哀求下，事情才算平息了。老大娘的泪水簌簌地掉了下来，阿达因吉还是像往常一样默默地把红匣放在神台上。大家都去看新娘了，只有有钱人没去。有钱人看见红匣，不由得窃喜偷乐，以为匣内装的一定是金银财宝。他环顾四周，见没有人，便悄悄拿走了红匣。他连忙打开抽盖，这一看吓了他一大跳，原来匣内装着一对像蛇一样的龙儿。盖刚抽到一半，龙儿就往外爬，有钱人束手无策，赶紧合上了盖。再抽开看时，可怜的龙儿一个被夹死了，一个被闷死了。有钱人见闯了大祸，租也不收，就灰溜溜地跑了。原来阿达因吉平时把红匣放在怀里是给龙儿喂奶，这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把红匣放在怀里等龙儿来吃奶，可是半天没有动静。他赶紧抽开盖子来看，结果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随即晕倒在地。亲戚们见龙儿死了，都悲痛万分。第二天太阳刚从地平面升起，阿达因吉醒来了，他双眼饱含着泪水，轻声说：“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我要走了。三天后，请你们来海边看我，如果水是清的，证明我还活得好好的；如果水是浑的，证明我正在受折磨；如果水是红的，证明我已经死了。”说完他就消失不见了。没过多长时间，
从小孩子口中得知是有钱人。

0: 人害死了龙儿，因此对有钱人恨之入骨。远近的农民们也十分憎恶有钱人，从此以后，有钱人再也不敢来讨租了。三天后，母子俩来到海边，他们看着清澈的海水，不约而同地笑了。不一会儿，水变浑了，老大娘流下了心疼的泪水。又过了一会儿，海水突然变红了。老大娘和儿子一齐放声痛哭，直哭得天昏地暗。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大雨淋透了帕子，浸湿了头发。老大娘回来了，人们知道从此以后阿达因吉再也无法报告阴晴了，于是纷纷咒骂有钱人。每当人们在地里干活，遇到天涝和天旱时，也咒骂有钱人。话又说回来，老大娘虽然没地种，可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和儿子、儿媳妇三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八斗多种子的地开垦出来了。年初种的荞麦和洋芋也收了六七担，应付一年的生活绰绰有余了。从此以后，老大娘再也不愁吃穿了。自从阿达因吉死后，龙王就把家迁到了黑木尔寨海。布南村的村民遇到天旱时就去干海子求雨，因为阿达因吉姓陈，所以每次大家都邀请陈家的老年人一起去。几十个人一路上敲锣打鼓，到了水池边后杀两只羊，点上香烛，接下来陈家的人开始哭。据说时间一长，陈家的后代有时哭不出来时，求雨的人就想方设法把陈家的人弄哭，因为只有陈家的人哭了才会降下雨来。每次求雨回来，人们都用野花野草把自己装饰一番，欢天喜地地耍着草龙回来。
1: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